0: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1: 金曲连连听。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金曲连连听。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
2: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1: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京剧。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失去不少，在夜阑人静以后，烛光都再没情调，是否可笑过去了的一分一秒？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幺零幺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几个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一起来听《遥远的他》。《遥远的他》原曲是日本著名音乐人谷村新司的《浪漫铁道》，发行于1985年6月。同年经过潘元良的重新填词、卢东尼编曲之后，被张学友翻唱为粤语版本。歌曲推出后大受欢迎，与《情已逝》《月半弯》《蓝雨》等一同成为了张学友出道早期最为著名的单曲之一。李克勤版本的《遥远的他》，歌曲的前半部分是比较平静的，后半部分则是非常的深情，打动人心。第一次听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惊艳，李克勤的感情和深情赋予了这首歌更多的生命力。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好酒，只听好声音。关爱每一个孩子，关爱每一个家庭，我爱我的家，让爱入我家。

0: 本节目由贵港市妇联、贵港市教育局、贵港市广播电视台、中国人寿贵港分公司联合主办。
1: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由贵港市妇联、贵港市教育局、贵港市融媒体中心、中国人寿贵港分公司联合主办的让爱住我家家庭教育专题栏目，我是主持人杨小兰。那近期呢，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我是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天气，那原本计划在七月初播出的节目也推迟到了这个时候才和大家见面。现在我们贵港市呢，绝大部分地区的洪水是已经逐步的消退了，不少的家庭呢忙着家庭清淤，灾后修缮重建的同时呢，又要全身心的投入孩子的假期管护。那么怎么样做好接下来的暑期科学规划和全方位的安全防护呢？那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罗秀元老师来到我们的栏目做客，和大家交流暑期规划和安全教育的话题。罗老师

0: 好，
1: 你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有机会在这个洪水消退，大家正在家园重建的阶段，一起和听众朋友探讨的就是我们暑假期间怎样跟孩子一起度过一个安心舒心的安全的假期生活。
0: 是的，
1: 小兰啊，这段时间洪涝灾害啊，很多家长一边要收拾着被洪水浸泡过的这个房屋啊，还要参加清淤等等这些工作啊，还要管护着孩子，确实好辛苦啊。
0: 是的，
1: 平时呢大家经常都会调侃啊，说那个学生开学我们叫承受归笼，
0: 家长很开心嗯，
1: 对，但是有家长呢到放假的时候就要吐槽了，再不开学我就得疯了。这段时间洪水围困，那么再加上漫长的假期哦，家长的这个管护焦虑啊，其实我猜很多已经翻倍的上涨了。
0: 是的，那听到罗老师这么一引用啊，家长开学的放松的心情还有放假焦虑的这两种心态反差是真的很大。
1: 是的，他们吐槽的调侃的神兽归笼，实际上要表达的是孩子回学校了啊，我终于老师管了，学校管了的这种轻松心情，
0: 对，家长感觉自己稍微可以放假一下了。
1: 对，但是同时呢也暗含着家长他应该是感觉到管教孩子的这种压力和无奈。大家在调侃的时候，我想啊，其实也有一个事实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对孩子的教育，他从来都不是单独是学校或家长的责任。那么家庭教育呢，它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经常讲啊，家庭它是一个永远没有毕业式的一个学校。
0: 是。
1: 那么家长的话呢，你就是孩子的终身教育的教师了。所以我们在进行家庭教育的时候，其实更倡导的应该是家校社协同的一个育人。
0: 是。
1: 也就是说，我们多方面的力量，全方位来守护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那么现在暑假已经过了一大段时间了，家长们，我想我们与其焦虑孩子的暑假放假完全摆烂，我们还不如和他们一起好好规划一下他们的暑期生活。
0: 是的，那罗老师，其实暑假时间是比较漫长的嘛，加上近期洪涝居家相处，不少家长一想到要继续看管这个孩子一个多月，就免不了天天和孩子斗智斗勇，实在是焦头烂额，满心焦虑那很多家长想问，这应该怎么破局呢？
1: 其实暑假呢，它就是我们学生啊，他适度放松的一个阶段，但同时呢也不能摆烂，要适度充电，要保持一个学习节奏的一个黄金时段。
0: 是。
1: 那么如果啊，家长跟孩子他能够科学的规划好他们的暑假，那么对应的那孩子他既可以不按点去上学，但是同时又能安排好自己的学习时间跟感兴趣的事情。那么在这里呢，我想首先跟大家做一个小科普，就是心理学上有一个叫自我实现预言。
0: 自我实现预言，
1: 哎，简单的说就是你心里觉得孩子某一方面行，然后呢他慢慢的他往这个方向努力，他可能真的就行了。如果你一味贬低这个孩子，哎，这方面你是一定不行的，那有可能他未来真的不行。
0: 那我能不能是这样理解啊，比如说家长鼓励孩子，你的声音很好听，乐感很好，如果你再学习一些歌唱技巧，说不定咱们家就能培育出一个小歌手，就是用比较正向的期待去引导孩子，是这样做吗？
1: 其实呢，你举这个例子，它就是自我实现预言里面的一个很符合的一个但是有一个前提。
0: 前提是
1: 什么？这个前提就是这个你讲的音色，确实这孩子音色是好的，他有这个基础。还有呢，就是他有这个兴趣。那比如说我五音不全，然后你还一味的夸我，
0: 那就不行了，
1: 对吧？
0: 那起码是要有一定基础的，对吧？
1: 是的，
0: 那孩子要有兴趣。
1: 像我见过一些小孩，他男孩子就喜欢钩机挖掘机，很多都喜欢，对吧？
0: 是。
1: 我还见过一个孩子，他就可以手绘各种大型机械，那些车辆都能手绘出来，
0: 那说明他真的是很喜欢。
1: 对，那说明这个孩子这个方向他家长去鼓励，以后他往工程啊力学这个方向走，那肯定很棒的。这个就是自我实现预言啊。
0: 是的，那找准孩子本身的兴趣特长，正向的去引导他，用正向激励让孩子主动的爱上学习。
1: 对，
0: 那这个教育思路真的是特别受用。各位朋友们。

0: 我想啊，家长跟孩子首先要形成一个共识。
1: 嗯，
0: 这个共识就是咱们放假不等于完全摆烂躺平。
1: 哦，
0: 也就是说放假是适度放松，对吧？嗯，那么我们这段时间贵港的天气很复杂，又是强降雨，嗯，又是洪涝的，
1: 嗯，
0: 那我们的日常作息已经被打乱了。
1: 是的，
0: 生活的习惯什么的可能有一些都乱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尽快的调整，回到比较正常的一个生活节奏来。
1: 是的，
0: 无论是哪一个学段啊，幼儿、小学、初中、高中还是大学生，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给自己做一个时间表。
1: 嗯，
0: 每天我这个几点起床，什么时间用来做家务，什么时间用来学习，什么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或休闲，嗯，然后的话规划的这个原则里面的话呢，我想家长跟孩子就需要注意的劳逸结合。
1: 哦，劳逸结合。
0: 对，你不可能说哎，家长朋友啊，你不能老是想着你的孩子很乖，老是坐在桌子前面刷题，嗯，那就是一个
1: 刷题机器，那暑假孩子还是要有自己的玩乐的时间。
0: 对，嗯，是的，嗯，我们还要适当安排一些，比如说他户外运动啊，
1: 嗯，
0: 休闲啊，
1: 是
0: 总得有啊。
1: 对，
0: 是吧？
1: 那通用的方法我们清楚了哈。那罗老师，我想知道不同年龄段孩子他的自律能力啊，知识储备差距也是比较大的，那像小学还有初中生的规划侧重点的话应该怎么去划分呢？嗯，
0: 年龄段不同，
1: 嗯，
0: 那么学生的他的这个无论是智力啊、能力啊，还有他专注力啊，嗯，等等各方面的话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从小学的角度来说，他的核心基础就是我们做规划的时候既要轻松学习，家长还要注意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1: 嗯，好的那个学习生活习惯其实会影响一生。
0: 对，嗯，是的，所以他们小学阶段的规划我们更关注的是有规律的去完成暑假作业。
1: 嗯，
0: 也就是说每天能够定量的完成一定的作业，然后不要到开学的时候才晚赶工。临时抱佛脚。
1: 是好多这种情况的。
0: 啊，嗯，另外呢就是家长也要把学生在学校里面老师要求的那种工整书写啊，
1: 嗯，
0: 独立思考啊，这样的一些好习惯在家庭当中也延伸下来。
1: 嗯，
0: 如果能够坚持每天进行朗读口算练习啊，来夯实我们的语文数学，哦，还有包括英语啊，
1: 哦，是
0: 这些基础的话呢，那么是挺好的。嗯，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在生活习惯这个方面，
1: 嗯，
0: 其实在家庭当中我们劳动教育自理自己的那个房间，
1: 嗯，
0: 文具衣物，还有整理好协助家长整理好家庭的这个卫生，
1: 嗯，
0: 这些都能够培养孩子从小独立的去打理自己的生活，
1: 哦，
0: 形成良好生活习惯嘛。
1: 是是是的，嗯，是的。那要借着洪灾后整理家园的机会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这些习惯一旦养成的话，我觉得开学之后孩子的这个适应校园生活的话会省心不少。
0: 是呀，是呀。除此之外呢，我还想跟家长们推荐一下，小学学段的话呢，我是特别推荐大家要进行这个国学经典诵读的。
1: 嗯，
0: 那么家长跟孩子约定每天固定的一个时间段，不用长，
1: 嗯，
0: 你就十来二十分钟。
1: 嗯，
0: 然后诵读一些《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笠翁对韵》，或者是唐诗宋词
1: 啊，
0: 嗯，啊，那优美的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些经典，能够增加你们的亲子陪伴时长，同时呢，又能调动孩子手眼口一起来进行这个学习，
1: 嗯，
0: 又能提高专注度，
1: 哦，这个很好，
0: 一举多得啊，
1: 哦，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啊，这个，所以我说，幼儿园、小学阶段，我是特别跟大家推荐亲子诵读这个板块。
1: 嗯，亲子哦，大家记住这个重点，嗯，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读。很多家长不知道说我跟孩子一起相处应该做什么，哎，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嘛。
0: 是的，
1: 听完罗老师的分享，我就是收获特别的多，就是小学阶段的暑假的核心就是以轻松的节奏来夯实基础，然后培养好学习和生活的好习惯，然后再借着亲子共读国学来增进家长和孩子之间的陪伴。那既然小学有专属的培养重点了，
0: 嗯，
1: 那步入初中的孩子情况又很不一样了，想问问罗老师，初中生的暑假我们又应该怎么去帮他们规划呢？
0: 确实，
1: 嗯，
0: 初中生他无论是年龄段啊，还有他的这个成长的特点，他

0: 已经具备了基础的自律性，还有一定的独立的思维，
1: 是
0: 他们已经觉得自己是半个大人了。
1: 嗯，
0: 所以呢，家长在引导孩子进行这个暑期假期吧，我们这么讲哈，假期的学习规划的时候，更多的是首先孩子自主规划，
1: 嗯，
0: 然后家长呢是在旁边要做的是指导。一方面是孩子规划的，要是对学业的查漏补缺，比如说你，上个学期啊，你的薄弱的知识点、薄弱的学科啊，有针对性的把它做成错题本、错题本，然后进行某些题的知识点的刷题，这样子来的话呢，做好新旧知识的衔接，其实查漏补缺这个阶段自己补是最快的。
1: 是的，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每周每天的这种学习计划里面合理分配每个学科的学习。
1: 嗯，
0: 很多家长会说，哎，我小孩小学很优秀啊，到初中的时候怎么差了？到高中的时候又会讲，我孩子初中的时候特别的厉害，怎么到高中又不行了呢？其实都是因为什么呢？我们要注意小学的学科到初中高中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多，
0: 所以在我们的假期阶段各学科学习时间合理分配，合理的自律的开展学习，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
1: 是的，
0: 另外呢，我还想建议有能力的家长的话呢，还是对孩子的体育运动啊或某一方面的技能培养，也可以做一些投入吧。比如说如果这小孩他对那个编程、摄影、电脑的运用等等感兴趣，其实可以多做一些训练，这个也蛮好的。现代人嘛，
1: 对，
0: 是吧，
1: 技多不压身。
0: 对，
1: 是的。听完罗老师分享小学初中生的两套假期的规划方案，那其实从学习提升啊，还有兴趣拓展，再到亲子一起共读出行，给家长们提供了很多实用的思路。不过呢，玩乐成长的前提永远离不开安全的保障。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在您收听收看的是由贵港电台让爱住我家栏目的直播。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罗秀元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探讨交流暑期规划和安全教育的话题。其实罗老师啊，很多家长会很担心说孩子假期安全的问题，那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做好教育还有引导呢？
0: 像假期的话呢，孩子们的话他的时间也是比较松散，对吧？特别是结合这一段时间我们大暴雨啊、雷电啊、洪涝灾情啊，
1: 是。
0: 那么我们家庭的话呢，更要重视的就是要做全方位的安全教育了。
1: 对。
0: 重点的话呢，我们对孩子的家庭教育其实就涉及到了，比如说防溺水教育，雨后出行跟交通安全教育，涉水路段，还有触电这些预防的教育。以及呢，孩子回到家了，那么用手机跟用网络的网络安全教育。
1: 对。
0: 另外就是在学生每个年龄段他都会有不同的压力，那么每个阶段的孩子的心理健康的这方面呢，我们也要多做一些疏导。
1: 是。
0: 所以我们其实家庭教育里面的话，也对安全教育这个板块啊，也是内容非常丰富的。
1: 是。
0: 大家不要想着哎呦洪水退了没事了，其实安全教育时时都需要我们注意的。
1: 对，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家长苦恼，反复的去说教这个安全知识，孩子就很容易就是左耳进右耳出。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安全教育让孩子们入脑更入心呢？
0: 你说这个左耳进右耳出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在防溺水教育里面是学校教育、社区教育、都家庭教育都是讲六不准。
1: 六不准。
0: 对。其实孩子们很多都能背六不准。但是的话我们会发现啊，在城区也好，在乡村也好，还是有不少的孩子
1: 偷偷的，
0: 他们会偷偷的去那池塘边啊、小溪边、水渠边去玩。这一阶段的话，我们七月份啊，贵港经历这么大的这个暴雨，这么大的洪灾，那么我们周边的河道啊、鱼塘，还有我们的田间水渠等等这些的话，水位也很高。
1: 是，
0: 你都不用走远，你小区外面就已经是可以趟水玩的。
1: 对。
0: 但是的话，这个时候安全教育其实真的很重要，有风险的。

0: 很多孩子可能周边小区一下雨就有积水，就很好奇呀、啊，我去踩一下水呀、啊。还有我有看到他们说在洪水退去的淤泥里面捡那些鱼虾，风险真的很大。
1: 我看我们贵港市政他们就做得特别好，他们在我们主干道城区主干道涝洪涝的地方都用那个竹竿把每一个圆井盖全部都探过，为什么我要提这个例子呢？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风险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就回到前面来，孩子们他们不懂啊，
0: 对，你不让他做他就越想去探索，
1: 为什么他们溜不准，他背的那么溜他还要去玩水呢？
0: 为什么呢？
1: 其实这里面啊，就心理学上有一种现象就叫白熊效应，就是小兰啊或者其他听众朋友，我在想你们有没有都经历过这种，一定提醒自己要去做一件事情，我不要忘了锁门，我不要关了阳台的窗，
0: 我一定要拿钥匙，一定要拿钥匙，
1: 等一下
0: 最后没拿，
1: 对，这个呢就是在心理实验里面做过的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想一只北极熊，最后你脑海里面不由自主浮现的就那只熊。
0: 对，
1: 所以啊，我们一遍遍的生硬的跟孩子说禁止玩水，就跟不要去想北极熊，
0: 不让我做
1: 一个道理，
0: 我脑子里全都是你说的不让我做，哎，试一下就会有这种心理，
1: 就变成这方面的话，我在想，激发他的试探心理了。
0: 对。那就是心理层面的原因了，我觉得单纯死记硬背这个六不准应该还是不够的，那正确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1: 也就是说我们教育当中孩子他已经记住了这些文字，那么接下来更多的我们应该是引导孩子要懂得发现和感知这些危险，你知道的危险了你才不会去玩嘛。
0: 但是他没有感受过啊。
1: 对呀、
0: 啊。永远都是口头上说不准不准。那应该怎么做呢？
1: 像我这个近十年来吧，我经常到中小学去做那个防溺水教育。那么其中我一般我都会带几个那个吃饭的大盆。大概20厘米大。
0: 比脸还大。
1: 然后再带个塑料袋。套好塑料袋之后就装一盆水。一溜过放5个10个的。十盆水，然后就请孩子们上来练习水下憋气。那么水下憋气的话呢，其实我在这么多年的公益辅导当中就发现最快的就几秒钟那孩子就受不了了，就出来
0: 憋不了气，
1: 他一甩脸出来就马上吸气，鼻孔里面的
0: 水
1: 对对对，就呛到了。你看如果这么小一个脸盆那个饭盆你都受不了，在真正的水下的话，是多么的危险啊！
0: 是，就让孩子们切身的感受到溺水的那种情况。当然，这种情况肯定是要在家长或者是老师的陪伴下，我们才可以去做这个教育实验。
1: 是的，
0: 沉浸式的体验教学给孩子留下切身的记忆，我觉得比这个口头管教要管用的很多。因为其实很多孩子只感受到说哇，这个水面很清凉舒服，但是忽略了野外水域暗藏的杀机。那可不可以给大家再科普一下，就是野外水域的隐藏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跟我们在小区里面的游泳池应该还是差很远的吧？
1: 这个差别太大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游泳池哈，大家都会看到它会标注好80厘米啊，1米2啊，1米6或者1米8以上的水深。这个深水区、浅水区还要配备有那个足额的救生员在值班、在巡逻。但是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江河湖海，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员在那里值守，
0: 是的，是的。
1: 而偏偏是孩子们，我们管护不到的，就是在无人看守的这些野外水域。其实那些水域啊，有些情况还是很危险的。我跟大家分享几种情况哈，比如说那个池塘，池塘的水它可能看起来很清，但是当踩下去，你会发现下面可能有厚厚的淤泥，越踩你那个腿拔不上来，
0: 是
1: 怎么办？
0: 对，
1: 这个时候小孩会慌张，越踩越陷，可能就滑到了更深的水，这个很危险。另外的话，在野外水域当中呢，往往是会有很多水草的。
0: 对，
1: 那个水草的话，困住了脚， 甚至在水草当中可能有小动物。
0: 哦，是的，会有的。
1: 那个辣条之类的如果真出现，你更加可怕。
0: 嗯，危险系数很高。
1: 对，另外啊，我还想跟各位也提一下，就是像在我们整个贵港五个县市区都是有大江的啊，那么对应的我们的大江码头附近，它的水位能坐码头的水位都会很高，3到5米的落差，我们看着码头边的台阶可能水很浅，轻轻的拍着你很舒服，但是你再往前走1米说不定就是3到5米的水深。
0: 对，这个上下的那个落差是真的很大。
1: 对
0: 对对，
1: 这么样一来的话，这种断崖式的这种落差，你要么不会游泳，要么你意料不到突然到水里面，都会很危险。所以啊，没有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些野外水域，我们是不建议的。
0: 是的，那风险隐患这么多，防溺水全社会都在层层的部署，那学校啊、村社区啊都会科普宣教，然后水边还会布设这个救生的竹竿还有救生圈，还安排有专人的去巡逻啊、劝导，全方位的去织密这个防护网。
1: 没错的，安全教育它是我们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的一个责任。家庭教育它是我们生活场景中言传身教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0: 对，那我们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想请罗老师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寄语，送给我们广大的家长和同学们吧。
1: 嗯，好，亲爱的家长和同学们，那么我们就要度过一个充实愉快的假期，就要拒绝摆烂躺平，科学规划我们的每一天生活。同时的话呢，也要在这个抗洪打乱了生活节奏当中，把我们的生活 hold 起来啊。
0: 是。
1: 那么守护安全的假期，我们还要正视各种安全的隐患，心中装着安全，口中讲着安全，还有行动上，我们一起来守护安全。
0: 是的，非常感谢罗老师专业又接地气的干货分享。那今天我们听完讲解哈，相信家长们对暑期的统筹规划结合灾后环境开展安全教育都有了清晰的思路。同学们啊，假期生活自己要做主，劳逸结合才能收获成长。家长们呢，做好引导陪伴，营造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带领孩子平稳度过灾后恢复期和美好的暑假。那近期呢，市妇联开通了洪涝灾后公益心理援助服务，为这次受灾的群众家长还有青少年提供专业的情绪疏导还有心理创伤的抚平指导。家长朋友们有需要的可以关注一下贵港妇女微信公众号，获取有关的信息。那这一期的让爱住我家栏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呢，将会在本周六上午11:30在贵港综合广播 FM101.9 重播，欢迎您重温，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金曲1019上随时重温。非常感谢各位家长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老师再见，拜拜各位。
1: 拜拜。

0: 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只听好声音。
1: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2: 我上吗？不上。
3: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2: 我抱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4: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1: 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5: 大家好，我是特邀串讲人 Alan 苏醒，很开心再次来到歌手的舞台。
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
6: 月度决赛。
1: 好的，又到了一个月度四强产生的荣耀之夜，我们想看榜的前三名是有长进、窦靖童、刘惜君。
5: 是的，那么投票还在进行当中啊，将在本场全部歌手竞演结束之后关闭。
1: 我们第一位竞演的歌手就是万妮达。
5: 其实啊，妮达最让我们惊喜的歌手了啊，从来到这个舞台，加入这个大家庭，然后不断的去上演新的惊喜给我们啊。但这一周呢，惊险的危险区，说实话心里还是替他捏把汗的，何老师。
1: 而且他还在危险区当中抽到了第一个登台的演唱。其实别人我不敢说，但是妮达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他是属于压力越大爆发越强的那种歌手，面对月度决赛，他的心态一定很好。

0: 谢谢，来掌声给你的。好，各位也请坐。进入危险区的第二位歌手窦靖童就要开始他的竞演了。
1: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呢，窦靖童是第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唱他自己的歌，翻译成中文就是呢《果蝇》。
0: 其实这首歌，据我的内部消息，童童在几周前呢考虑过，甚至还排过，但是呢他后来都没有确定要唱这首歌，是因为觉得还没有调整到最满意的状态。但是经过这么久的打磨，在这个星期的月度决赛，他准备好了。

0: 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不上。
2: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快快快！

0: 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1: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2: 精彩继续。接下来最后一位要上场的危险区的歌手就是齐豫姐姐。姐姐这一次的选曲来自于一个她非常非常欣赏的后辈歌手周深，而这首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熟悉的《大鱼》。其实我们知道呢，在这一季的第一期，深深已经做了我们的嘴替，对于姐姐来再一次参赛表示佩服，同时呢也替她感受到了一些压力。那么这个星期呢是齐豫姐姐第二次进入到危险区了，不知道她会感到压力吗？

掌声给晴雨姐姐，谢谢。哇，这个危险区的比赛怎么这么好哭啊？接下来还有四位没有登场的歌手，他们整装待发了。好的，那么根据抽签结果，马上要登台的我们的率先冲击月度四强的优胜区歌手就是小爱艾略特。他忙着打卡各个景点，有趣的是因为打卡打得太多了，他本人也成了一个景点被别人打卡。那不知道作为游客的小爱有没有找到家的感觉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声音。
1: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2: 我上吗？不上。
3: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2: 好快快！我找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4: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5: 下一位登场的就是胡彦斌。
1: 好，彬彬呢是上个月的阅读冠军，其实大家最近对他的期待也越来越高了，包括我们在短片里面已经看到，在他的演唱会上，彬彬的歌迷都在喊他
5: 歌王啊，当不当咱先不说啊，但是呢歌王的歌可以先唱一唱。没错，彬彬要唱的正是我们上一季歌手歌王陈楚生的作品《庙堂之外》，会不会有额外的好运加持呢？他会怎么改变呢？他能拿到阅读的冠军吗？何老师好激动啊，我突然间。
1: 好了，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的问题，但此刻的彬彬也正在发问。

0: 来，掌声给胡彦斌。这是一首非常动人的作品，彬彬的改编也相当相当的丰富。下一位要冲击月度四强的歌手就是尤长靖。小尤选择的作品来自他很喜欢的一个歌手邓紫棋。在12年前，小尤在《我是歌手》第二季的时候看到紫棋，就被他身上的能量感染和鼓励，而之后呢，他们也真的有了交集。
1: 嗯，这首歌叫做什么呢？叫做《天空没有极限》。那么对于小尤来说，到底什么

0: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不上。
2: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好，快快！我抖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3: 直播有风险。

0: 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1: 天空没有极限，但是歌手们每周备战都很极限。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最后一位要冲击月度四强的歌手了，他就是刘惜君。惜君呢位于本场的优胜区，但是呢他却形容自己是一个不会竞技的歌手，因为他参加比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被竞技束缚，要遵从自己的内心。
2: 哎，而且继续选择了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的是本场呢歌单当中大家没有那么熟悉的一首歌，来自声音碎片乐队的《送流水》。
3: 日日落夜散步，日日落木儿地干的大步，日日落梦不见的大步。

日日落，梦不见回答不。

0: 谢谢，谢谢西君，也谢谢我们的乐师老师，谢谢我们的和声老师。刚刚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有味道，里面很多重复反复的旋律，就好像流水一样在不断的翻滚。在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在舞台上第一声响起的乐器，它的名字叫做爱尔兰肘风笛。西君说他的声音能让人感到无比的开阔，无所畏惧。我们说流水向前，往事向后，那未来路也会更加的开拓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把掌声送给西君。
1: 谢谢西君，非常棒的舞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

0: 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 爸爸，你晒黑了，
2: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医斗无害。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
4: 情，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门。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
1: 向
0: 门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越听只听好声音，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
1: 小时候我也做过这样的梦，希望有一天能够碰到一个知音。如果有一天梦想中的知音真的出现了，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个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4: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色。
1: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新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金曲连连听。

0: 哎，
1: 哎，巨胖，
0: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哦。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2: 金曲连连听。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撑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至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几等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0: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可能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 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0: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0: 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4: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6: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

0: 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2: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3: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5: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培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4: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5: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0: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

0: 地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1: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行政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6: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5: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7: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8: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两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1: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0: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1: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4: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3: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5: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1: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 10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多方技术力量驰援，助力我市企业灾后提速复产；港北区华泰国际小区党员业主廖广田坚守抗洪一线，不幸被洪水卷走，用生命践行了守护家园的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港南荣媒李子豪、甘国立、秦唐荣媒、秦水花、黄家胜报道，受前期洪涝灾害影响，港南区、秦唐区工业园区多家企业厂区进水，生产设备、原材料严重受损，企业生产停滞，复产受阻。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我市积极引入外地专业技术团队下沉园区，精准开展设备检修、故障排查、调试复原等工作，全力护航工业企业灾后复工复产。在广西润港木业车间，东风柳器技术团队正全力抢修泡水设备，精准排查隐患，分步开展检修调试。技术团队同步开展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企业员工掌握维修技能，助力企业补齐技术短板，提速复工复产。东风柳器智能制造主管姚波：
2: 这个工厂受灾是比较严重，设备全部浸泡，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部分设备的一个拆卸检修工作，下一步我们尽快帮助企业完成设备的一个初步恢复，增强企业的一个复工复产的信心。
1: 在广西威达木业，广西智能制造职业技术学院专家团队进驻车间，针对设备受潮锈蚀、电路故障等问题开展全面检修，并现场指导员工做好设备防潮和日常安全运维，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础。贵港市威达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毛贵聘：
3: 感谢港南区政府和工信部门的有效帮助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我们有信心尽快完工复工复产，尽量的把生产效率做到最好，争取这个月底全线开工。
1: 受水灾影响，贵港秦唐国际绿色家居产业园、秦唐产业园区新材料科技园多家企业厂区进水，大量生产设备被洪水浸泡损毁，生产线全面停工。东风柳器、柳工集团、广西智能制造职业技术学院迅速组建技术抢修队伍驰援秦唐，为受灾企业提供机电设备检修、故障修复等技术服务，助力辖区企业尽快复工复产。东风柳器机械技术主管李卫：
4: 我们将严守抢修标准，严控每道工序，确保设备安全恢复正常运行，以专业实力践行使命，助力企业快速复工复产。
1: 广西智能制造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机电技师学院院长谢志朝：
5: 我们主要是为企业受灾设备提供检测检修服务和技术指导，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七家企业的设备检修检测，接下来我们将根据企业需求继续提供援助服务，助力企业尽快复工复产。
1: 连日来，各技术团队与企业员工昼夜奋战，协同攻坚，高效推进受损机械设备、自动化生产线修复工作。在多方专业力量帮扶下，港南、秦唐各工业园区设备检修工作稳步推进，停产生产线陆续重启，全市工业灾后复产工作提速增效。
6: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麻大珍、港北荣媒陆红夏报道。7月6日，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城区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华泰国际小区周边水位暴涨，洪水直逼小区地下车库，业主财产与居住安全面临极大威胁。危急关头，47岁党员业主廖广田和邻里挺身而出，逆行冲锋，坚守抗洪一线，不幸被洪水卷走，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守护家园的一线。7月6日凌晨，持续暴雨导致华泰国际小区内涝加剧，地下车库面临洪水倒灌风险。清晨5点左右，看到业主群抢险号召，廖广田毫不犹豫奔赴车库前沿，加固防洪挡板，阻挡洪水入侵。6点20分左右，险情骤然升级，水流重压导致沙袋打滑，防洪挡板开裂，洪水喷涌倒灌地下车库。华泰国际小区业主秦立志：
7: 年间 那个底下那个沙袋啊，像打滑一样，哗就往后面，往后面滑，一滑了以后，这个水就从那个两个闸门板之间冒出来，一冒出来以后，大家就用力推嘛，一出力这个脚就打滑，当时每一个人都是被水冲下来的，一直到铺底以后，我才抓到一个那个两个车带之间的分隔，拉住那个东西，我才站起来。
6: 秦立志回忆，抢险时他站在廖广田左侧，危急关头，廖广田始终坚守不退，全力封堵洪水缺口，一心守护小区和邻里财产安全。华泰国际小区业主秦立志。
7: 当时都大家可以说都互相不认识，包括廖广田，我当时我都不认识他。我在群里面看那个短信，我才知道站在我旁边那个廖广田呢说失联了。我们一直坚守到最后，廖广田他一直坚守在哪里，没有走开过。
6: 抢险当天清晨，廖广田的妻子郑应干始终牵挂在外抢险的丈夫，先后三次致电叮嘱。短暂的通话成为廖广田留给家人最后的声音。廖广田妻子郑应干：
8: 我六点多打电话给他，反正通了三次电话都是比较短，因为他平时比较热心嘛，我以为他在那里帮忙，所以说我也不跟他通那么多电话嘛。
6: 暴雨渐停后，小区积水仍持续上涨，地下车库几乎完全被淹没。上午10时许，始终联系不上丈夫的郑应干四处找寻，始终无果。廖广田妻子郑应干：
8: 见了几天都找不到人，我的心就开始慌了嘛。因为那个时候10点多，那个水已经全部淹满了，已经淹到楼梯，那个负一全部满了。那时候他应该是碰到危险了，就起不来，爬不起来，可能是。
6: 经过连日抽水排涝，全力搜救，失联10天的廖广田遗体最终在小区地下车库负二层被找到。噩耗传来，街道、物业及中里乡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门慰问家属，安抚情绪。这位平凡的业主用生命践行了守护家园的初心与担当，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源于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善良坚守。2008年入党的他，始终牢记党员初心，热心乡村建设，公益帮扶，主动服务乡邻，是大家公认的暖心好人。港北区中里乡六台村支书廖达雕：
9: 就是他平时也是这么做的，不管是什么事情，只要有事他知道了，他都会去参与，他都会去出一份力，所以他去参加干红，我一点都不意外。
6: 廖广田妻子郑应干：
8: 自己的衣服都不沾过死死道，他都会去贡献那些帮助的。我说他自己平时都舍不得穿，舍不得吃的。不过那些热心的事，他多少都会帮忙。
6: 作为家中的顶梁柱，廖广田的骤然离世让家庭陷入悲痛，但他无私奉献、勇敢担当的品格深深烙印在孩子心中，成为一家人前行的力量。廖广田妻子郑应干：
8: 因为他的愿望都是希望小孩能好好读书出来嘛，我就尽我自己的能力把这几个小孩抚养长大了。他爸爸在他心里也是一个英雄嘛。
6: 通讯员杨文福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内涝积水险情。危急时刻，贵港市消防救援队伍逆行出征，向水而行，全力投入抗洪抢险、人员转移、物资转运等工作，用坚守筑牢群众安全防线、共产党员、消防员李靠怀便是其中一员。抗洪抢险期间，李靠怀始终坚守灾情最前线，连续作战，争分夺秒搜救转移被困群众。然而他的家中同样遭遇积水围困，妻子和孩子被困家中，生活物资紧缺，身处险境。得知李靠怀家属被困的情况后，合成路特勤消防救援站队员迅速行动，第一时间赶赴其家中开展救援，并及时送去食物、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妥善解决家属生活困难，为前线奋战的战友稳住了温暖后方。李靠怀妻子谢女士：
10: 这次洪水很大，我老公一直在外面救别人、救群众， 根本回不来家。当时我和孩子被困在家里，又停水又缺物资，心里特别慌。多亏了消防战友第一时间赶来救我们，送吃的，让我们平安度过险情，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6: 你守万家灯火，我护你的小家。这场特殊的救援成为洪灾中最动人的一幕。消防员以职责赴使命，用热血守护群众，战友以温情暖人心，用担当守护同行人。李靠怀妻子谢女士，
10: 最深的感受就是消防是双向守护，我老公守护大家平安，队友守护我们小家，有这样一群有担当有温度的消防员，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特别安心。
6: 7月19日晚，李靠怀的妻子谢女士专程来到合成路特勤消防救援站，手持洪灾驰援送物资，危难相助显大爱，锦旗向救援战友表达诚挚谢意。一面鲜红的锦旗承载着浓浓的感激之情，更见证着消防队伍并肩作战、患难与共的真挚情怀。贵港市消防救援局合成路特勤站副队长苏福威，
11: 战友在外一线冲锋，舍小家顾大家，我们后方必须守好，让前线队员无后顾之忧，才能更好守护人民群众，这是所有消防指战员的常态。灾情面前，群众永远排在第一位，李靠怀坚守岗位，全力救人，充分体现了消防员的责任与担当。
0: 听见温暖，看见力量，见温暖，看见力量。杨洋说，杨洋说。
12: 它不仅仅是一只普通的大鹅，也是我们玉桂情谊的连接。
13: 近日，一只来自广西贵港的大鹅跨越1000多公里，在河南平顶山落了户。7月初，贵港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积水严重，众多学生被困。河南平顶山海豚救援队19名队员7月7号带着冲锋舟和移动餐车连夜出发，9号凌晨抵达。队员们顾不上休整，直接开动餐车给一线送热饭。受灾商户被淹，食材难买，他们不计成本搜罗，备足挂面兜底。从9号到15号撤离，累计送出10000多份爱心餐。救援队驻扎合成三中时，贵港志愿者顶着酷暑洗菜分装，从清晨忙到深夜。周边没受灾的居民一趟趟送来绿豆粥、冰粉解暑。洪水退去，救援队撤离那天，车队在路口转弯，一位市民突然就把一只大鹅塞进驾驶室。队长孙辉说，他塞下就走，我们想退都来不及。这支去过汶川、玉树的救援队，经历过太多感人场面，却被贵港乡亲这份淳朴击中了。一只大鹅也许不值什么钱，可塞进车窗的那份感动比任何锦旗都重。真正打动人的，恰恰就是我没什么好东西，但我的就是你的那份掏心掏肺。如今贵港大鹅落户平顶山的善源动物岛，还要办安家仪式。孙辉说，希望下次再来贵港是以游客身份，好好看看这座温暖的城市。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报道。日前，贵港市人民医院走进居民小区开展灾后义诊活动。受洪涝灾害影响，灾后皮肤病、呼吸道及慢性病发病风险上升，该院组织感染、皮肤、呼吸等多科室医护人员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问诊看病，

0: 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普及灾后防病知识，助力灾后重建。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广西各地各部门同心协力，加快灾区基础设施、农业生产、人居环境修复改善，尽最大努力，以最快速度让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回归正轨。
3: 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暨防汛防台风工作调度会强调，筑牢防汛防线，抓实灾后重建，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韦涛主持，孙大伟出席。
4: 广西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防溺水宣传，推进危险水域隐患排查，全方位织密生命安全防护网。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连日来，广西各地各部门同心协力，加快灾区基础设施、农业生产、人居环境修复改善，尽最大努力，以最快速度让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回归正轨。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5: 记者来到衡州市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只见不少花农提着刚采摘的鲜花来到市场售卖，收购商有序开秤收获，此起彼伏的议价声、称重声让市场重现往日生机。红了过后，随着受灾花田逐步恢复产出，进场交易的花农持续增多，茉莉花购销行情稳步向好。茉莉花收购商韦女士：
6: 第一轮的花呢，肯定要抢着收啊，比前几天好一点啊。花量也上来一点了。
5: 市场行情回暖，让本地深加工企业加快收花节奏，保障产业链供给稳定。作为扎根衡州的茶饮加工企业，广西张一元饮品有限公司持续在市场收购鲜花，抢抓复产窗口期组织生产。公司董事长林永坚：
7: 我们今天大概有收了将近20万斤哈，就是企业我们生产都是按保质保量完成任务的。前一段时间我们企业送了农药跟化肥给农民，让他们复工复产。
5: 石井村是衡州茉莉花核心种植村，全村大面积花田在洪涝中受损，经过一段时间的清淤排涝、修枝管护，田间茉莉花陆续复花。随着交易市场持续复苏，花农持续稳定增收，衡州茉莉花产业链正稳步走出灾情影响。衡州市孝义镇石井村党委书记蔡万红：
8: 修复好后，茉莉花也陆陆续续的回升。所以说呢，这几天你看，现在的花苗越来越快的长出来了，啊，所以说茉莉花也一天比一天多。所以说我们现在尽量把受灾的这个茉莉花，尽量把它抢收过来。
5: 在贵港，广西大学专家团一行到受灾地区开展农业生产恢复指导工作，从座谈研判到实地勘察，为灾后农业生产恢复提供了系统性分产业的技术建议。在星海水产苗种养殖场，洪水导致大量亲本鱼苗损失，这些刺秋、加州鲈鱼等名贵鱼类经过6年自主培育，原计划进入繁育高峰，预计损失超6000万元。专家组现场查看了循环水处理设施，并检测了水质。广西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教师秦志彪：
9: 最关键是它的青鱼流失了，它的苗的话本身也价值也很高。建议是这样，就是说看有没有项目能够给它先把这个亲本啊，先把它恢复起来。这个是它这个茶最具价值的这部分。
5: 农业复产复苏加快推进，企业复工复产也按下快。

0: 信件。近日，南宁金融机构发布支持灾后恢复重建的五条金融担保举措，靶向聚焦灾后企业融资堵点难点，从降成本、提效率、增额度、稳存量、强协同五个维度打出组合拳，实打实降低受灾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有效化解灾后资金周转难题。南宁市南方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迪：
1: 本政策适用于杭州市、宾阳县在内的因本次洪涝灾害受损的制造企业、农业企业、小微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有效期至明年的7月20日。
0: 随着企业的复工复产，不少家长白天无暇照看安置点的孩子。针对这一难题，南宁市乐意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启动青少年安心照护服务，解决家长后顾之忧。南宁市乐意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韦佑成
2: 开设了这个托管班啊，除了带孩子们玩乐高、画画啊，培养他们的这个兴趣和专注力，更重要的是帮家长们分担一下看护的这个压力。特别是针对他们农村这个水塘多的特点，我们强调了这个管理水的知识，同时也教孩子们日常的这个卫生常识。
0: 家园重建提速市场活力复苏，在防城港东兴万尾金滩景区，记者看见景区道路整洁畅通，当初台风引发海水倒灌所带来的大量垃圾已基本看不到，景区入口两边的民宿餐厅大多正常营业。金滩柳州仔海鲜大排档老板谢小华：
3: 台风过后我们已经正常营业了，我们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消毒消杀，所有的食材换新，设备检修换修。
0: 东兴市金岛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阮春福：
4: 我们金滩景区灾后清理工作已基本完成，各主干道畅通，景区内大部分民宿酒店现已正常营业。
5: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25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暨防汛防台风工作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抓实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受台风红霞影响，局地将有大雨或暴雨，预计后续仍有多个台风影响我区，防汛渡汛形势严峻复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防汛防台风政治责任，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充分的准备，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要扎实推进并险水库、超汛限水位水库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科学调度水库水位，确保安全渡汛，要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发挥人防加技防作用，密切关注切坡建房等高风险区域，一旦发现险情，坚决组织群众转移，要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充分发挥水库群拦洪削峰错峰作用，加强堤防巡查防守，保障江河安澜，要抓好城市防洪排涝，加强重要点位巡查值守管控，开展重点场所隐患排查，统筹推进城市防洪体系建设和内涝治理，要密切跟踪台风动态，加密会商研判，严格落实防台风各项工作举措，全力抓好海陆防风避险，要动态更新风险隐患台账，完善防汛救灾扁平化应急指挥体系，建立基层末梢校应机制，强化物资装备保障，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会议强调，当前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紧锣密鼓推进，时间紧任务重，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救大灾渡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要抓紧受灾住房安全鉴定和修缮重建，让群众早日重返家园，继续做好道路、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抢修，推进灾后重建项目申报，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拓宽救灾资金筹集渠道，积极争取中央和国家部委支持，管好用好善款资金，组织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加快定损理赔速度，推动各行业尽快复工复产，统筹抓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就业帮扶。

0: 五，加快推进安置点点撤人返，加强风险监测，防止因灾返贫致贫。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有关领导同志、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汇报集中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情况，各工作组、区直有关单位、北海、玉林、桂林、钦州市等分别汇报相关工作。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7月2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赴北海市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并就基层宗教工作和侨务工作进行调研。谭丕创深入所联系的九龙纸业北海临江纸一体化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生产线和环保设施建设进度，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严格执行领导联系重大项目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推进机制，梳理企业诉求清单，明确责任单位，推进路径，完成实现，全力推进重大项目落地见效。在北海普渡寺和侨港侨使馆，谭丕创详细了解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情况和侨务工作情况。他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做好统战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面理解和把握12个必须，要立足北海区位优势特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处理好险绩与前绩的关系，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依法依规治理宗教事务，持续加强基层侨务工作，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共识，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22号，王维平在代表建议督办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以代表建议办理为切入点，进一步深化认识，把好方向，用好政策彰显效能，握指成拳，聚力成势，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打造生态，壮大声势，抢抓机遇，开拓奋进，扎实推动桂林市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
2: 7月23号，王维平赴防城港市开展人大工作调研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法履职尽责，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推动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建设和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7月22号，张小钦在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宁市凤岭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基层卫生发展立法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让群众获得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2: 7月21号到23号，何文浩赴崇左开展涉企和物业民事案件审判与执行工作情况调研时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履职担当，优化涉企物业司法保障，攻坚涉法涉诉信访积案，深耕调查研究，坐实人大监督，推动营商环境与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0: 7月21号，蓝晓在北海出席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开幕式并致辞，表示广西将以展演为契机，持续加大对杂技艺术扶持力度，推出更多民族特色文艺精品，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夯实人才发展根基，深化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传统杂技年轻化表达，创新性发展。
2: 7月23号，蓝晓召开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强调要锚定绿色建材产业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推动稳增长、扩投资、加快转型升级，持续提升品质，扩大出口外销，拓展农村市场，优化要素保障，切实推动绿色建材产业提质增效。
0: 7月25号，黄俊华出席第23届广西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暨跨区域面向东盟国家邀请赛开幕活动，来自5个东盟国家及中国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280支队伍齐聚南宁，围绕机器人创意设计、智能挑战等多个项目同台竞技，并结合 AI 创意作品、前沿技术应用、科普嘉年华开展交流互鉴。
2: 广西台消息。7月23号，自治区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广西调查总队联合发布上半年广西经济数据。 今年

0: 制造加速赋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4%、10.9%。部分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较快增长，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8%、14.4%。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分别增长2.0倍、97.1%、47.5%。1至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9.0%，每百元营业收入成本较一季度减少0.33元，企业效益持续改善。服务业稳步恢复，今年上半年全区服务业规模稳步扩大，增加值同比增长4.2%。上半年全区消费需求逐步释放，智能绿色产品消费升温，可穿戴智能设备能效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家电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1倍、23.9%，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8.3%。六月份限额以上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2.2%。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优化，上半年全区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52.4%，核电投资增长42.1%，电力供应投资增长37.8%，汽车制造业投资增长6.2%，造纸和纸制品业投资增长6.1%，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6.0%。外贸进出口加快增长，新兴市场有效拓展。上半年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4242.34亿元，同比增长9.4%，其中进口1915.22亿元，增长25.0%，今年以来保持20%以上的增速。对东盟进出口2124.15亿元，同比增长3.1%，占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的50.1%。对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35.5%、17.0%。电动汽车、锂电池、工程机械等优势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9倍、14.5%、12.3%。民生保障扎实有力，今年上半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投入民生领域支出2796.53亿元，同比增长4.7%。全区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物价总体平稳。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369元，同比名义增长4.7%。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提出4个方面16项举措。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分层分类抓学习培训。方案提出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95普法、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及干部学法术法考评，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主体班次任职培训、在职培训必修课程，纳入干部网络学院在线学习重点课程，实现全区党政干部教育培训全覆盖，同步加强基层统战干部、村社区两委干部、网格员、驻村工作队、普法志愿者、法律明白人专项培训，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全媒体覆盖抓宣传教育，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力度，组织专家撰写解读文章，联动各级媒体开设专栏，发布短视频与文创产品，深入机关、学校、社区等开展特色宣讲，结合宪法宣传周、民族团结宣传月举办知识竞答、法治游园等活动，推动法律融入日常生活，不折不扣抓贯彻落实，以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5个家园建设为统领，狠抓贯彻落实，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走深走实，对标对表抓法治建设。方案明确对标法律要求，加快广西壮族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条例立法，积极稳妥调整完善民族政策法规，不断健全民族政策法规体系，同时将法律实施情况纳入法治考核与监督，确保法律落地见效。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扎根社区十六载，梧州市万秀区城南街道南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周霞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多民族聚居的骑楼城探索出党建强、治理优、民族荣、民心暖的社区善治新路径。近期他获评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通讯员霍林、麦好明、陈松红的报道。
2: 穿梭在骑楼城大街小巷入户走访是周霞的日常。这天，周霞走进万秀区城南街道南中社区居民梁超宪的家中时，梁超宪反映自家线路老化，经常跳闸，但因经济困难自己无力维修。周霞得知后立即联系了爱心商家帮他改造电路。梁超宪：
3: 周书记非常热心肠，经常走街入户帮助居民解决难题，帮我家重新安装了电线，粉刷了墙壁，还帮换了新的衣柜，家里环境好了很多。
2: 心中装着群众，脚下自有力量。万秀区城南街道南中社区处骑楼城核心商圈，人口密集，流动性大，治理繁杂。周霞牵头组建法检司律联动的网格法律服务团队，开展社区法治宣传、矛盾调解。而他打造的骑楼大妈志愿服务品牌，累计化解邻里矛盾130余件，为完善社区的便民服务，周霞整合资源，打造党群服务中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心灵驿站等一站式综合服务阵地，同时以党建引领文化建设，依托端午、中秋等传统佳节，常态化开展骑楼城里石榴红文艺汇演、跨省家庭联谊等特色活动，让社区里的各族群众在互动交融中增进情感。周霞还创新基层服务模式，在梧州率先试点一社区一心理咨询师服务，累计为280余人次提供专业心理疏导。周霞：
4: 要做好基层党务工作，首先要心中有民，真正走进群众心里，倾听他们的需求。其次，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把党建工作与社区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
2: 周霞认真负责的态度深深感染了身边的同事。梧州市万秀区城南街道南中社区工作人员肖阳：
5: 我眼中的周霞书记是一个心系群众、勤勉担当的党务工作者，他把群众的事当成头等大事。作为党员，我们应该学习他勤勉担当、冲锋在前的精神，在工作生活中勤勉尽职、勇于担当，以实干守护群众福祉。
2: 16年初心不改，默默坚守基层一线。周霞先后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广西勤廉先进个人等荣誉，最近又获评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周霞：
4: 荣誉既是肯定，更是鞭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的初心就是服务群众。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未来我将继续坚守初心，扎根基层，把信任变责任，用最实在的行动做好群众贴心人。
6: 7月25号是世界预防溺水日，连日来全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防溺水宣传，推进危险水域隐患排查，普及科学自救，全方位织密生命安全防护网。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7: 南宁市宾阳县融合急救实操与本土文艺宣传，医护人员现场也是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组织学生上手练习，社区文艺队通过原创防溺水山歌传递安全知识。南宁市宾阳县宾州镇第四小学学生黄雅轩：
8: 学到了很多防溺水和急救知识，知道不能私自靠近水塘，遇到险情要科学施救，今后我会提醒身边的同学注意安全。
7: 桂林平乐县举办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公开课，100余名学生和家长参与，消防人员结合事故案例科普水域风险，演示水中自救技能，现场开展急救实操教学活动，还通过展板集体签名发放手册，普及防溺水知识。平乐县平乐镇第一小学学生莫亚飞：
9: 在这节公开课上，我学会了在他人溺水时不能盲目下水施救。
7: 在百色防溺水安全教育课堂走进右江区和美社区，这也是伙伴计划公益项目为社区儿童送上的假期安全礼包，孩子们在互动

0: 中牢牢记住怎样识别危险水域，遇到溺水如何正确呼救这些安全常识。白色市草根公益协会负责人陈瑜，
1: 我们就针对溺水高峰期做一个防溺水的宣传，就让小朋友切实的去认识防溺水的重要性。
2: 广西台消息，记者近日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今年二季度广西始发中越班列发送出口货物8940标箱，较一季度增长13.5%，跨境货物运输企稳回暖。今年上半年，广西始发中越班列累计发送出口货物16816标箱，平祥铁路口岸入境水果累计2276标箱，同比增长50.8%。近年来，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政策红利的驱动下，中越双边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中越班列运输需求随之攀升。广西始发中越班列从前几年的每周24-6开行，加密至如今的天天班开行，出口货物涵盖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农副产品、日用品等508个品类，入境货物包括榴莲、山竹、椰子等东盟特色生鲜水果在内的180个品类。
3: 日前，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印发《矿业权登记审查内部工作规则》，全面规范矿业权首次登记、变更、转移、注销以及抵押、查封、更正、异议、预告等31类登记业务，同步上线全区统一部署的矿业权登记审查模块，标志着广西矿业权登记正式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实现全业务场景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运行。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陆倩、韩杰，主播张涛、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让我抱着你哭。有时候看到家里的小朋友因为各种不满足哇哇大哭，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滴的时候，我竟会笑盈盈地看着他，眼里却装满了羡慕。作为大人的我们，有多久没有这样毫不顾忌地大哭了呢？想不起来了吧。随着岁月流逝，年岁渐长，即使身边的人已不再说坚强点有什么好哭的，忍住不许哭这类的话，我们也好像慢慢失去了这种痛哭的能力。一位心理咨询师朋友说，经常有人这样问他，为什么别人能够承受住痛苦，我就不行。他的回答带有一丝的哲学，痛苦不是拿来比较的，你现在就是在痛苦啊。我们每个人都在压抑自己的心情，不敢难过。小时候妈妈说你要坚强别哭，长大了朋友告诉你你要情绪稳定，后来你不敢掉眼泪了，害怕别人觉得你脆弱，我没事儿，我很好。再后来都慢慢磨平了，变成了木头一般不愿表达的人。成熟啊，真的好累好累。有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一个人每隔21天就有一件事情可以令你痛苦一番，不论是流泪还是嚎啕大哭，都是成年生活中难得的任性。有时候你可以不用那么强硬的哭，过释放之后才会更从容地面对这个世界。我们不用试图去阻挡这些情绪，这样反而会让你备受煎熬。落泪也是一种本能，有时候哭一哭是自我获救的一种方式。今天我有点累，请允许我掉点眼泪。想哭就哭吧，想拥抱就拥抱。接下来听歌，陈慧娴，让我抱着你哭。祝你安好。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多方技术力量驰援，助力我市企业灾后提速复产；港北区华泰国际小区党员业主廖广田坚守抗洪一线，不幸被洪水卷走，用生命践行了守护家园的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港男荣梅李子豪、甘国立、秦唐荣梅、秦水花、黄家胜报道。受前期洪涝灾害影响，港南区、秦唐区工业园区多家企业厂区进水，生产设备、原材料严重受损，企业生产停滞，复产受阻。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我市积极引入外地专业技术团队下沉园区，精准开展设备检修、故障排查、调试复原等工作，全力护航工业企业灾后复工复产。在广西润港木业车间，东风柳气技术团队正全力抢修泡水设备，精准排查隐患，分步开展检修调试。技术团队同步开展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企业员工掌握维修技能，助力企业补齐技术短板，提速复工复产。东风柳气智能制造主管姚波：
1: 这个工厂受灾是比较严重，设备全部浸泡，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部分设备的一个拆卸检修工作，下一步我们尽快帮助企业完成设备的一个初步恢复，增强企业的一个复工复产的信心。
0: 在广西威达木业，广西智能制造职业技术学院专家团队进驻车间，针对设备受潮锈蚀、电路故障等问题开展全面检修，并现场指导员工做好设备防潮和日常安全运维，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础。贵港市威达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毛贵聘：
2: 感谢港南区政府和工信部门的有效帮助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我们有信心尽快完工复工复产，尽量的把生产效率做到最好，争取这个月底全线开工。
0: 受水灾影响，贵港秦唐国际绿色家居产业园、秦唐产业园区新材料科技园多家企业厂区进水，大量生产设备被洪水浸泡损毁，生产线全面停工。东风柳气、柳工集团、广西智能制造职业技术学院迅速组建技术抢修队伍驰援秦唐，为受灾企业提供机电设备检修、故障修复等技术服务，助力辖区企业尽快复工复产。东风柳气机械技术主管李卫：
3: 我们将严守抢修标准，严控每道工序，确保设备安全恢复正常运行，以专业实力践行使命，助力企业快速复工复产。
0: 广西智能制造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机电技师学院院长谢志朝：
4: 我们主要是为企业受灾设备提供检测检修服务和技术指导，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七家企业的设备检修检测，接下来我们将根据企业需求继续提供援助服务，助力企业尽快复工复产。
0: 连日来，各技术团队与企业员工昼夜奋战，协同攻坚，高效推进受损机械设备自动化生产线修复工作。在多方专业力量帮扶下，港南、秦唐各工业园区设备检修工作稳步推进，停产生产线陆续重启，全市工业灾后复产工作提速增效。
5: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麻大珍、港北荣梅、陆红夏报道。7月6日，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城区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华泰国际小区周边水位暴涨，洪水直逼小区地下车库，业主财产与居住安全面临极大威胁。危急关头，47岁党员业主廖广田和邻里挺身而出，逆行冲锋，坚守抗洪一线，不幸被洪水卷走，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守护家园的一线。7月6日凌晨，持续暴雨导致华泰国际小区内涝加剧，地下车库面临洪水倒灌风险。清晨5点左右，看到业主群抢险号召，廖广田毫不犹豫奔赴车库前沿，加固防洪挡板，阻挡洪水入侵。6点20分左右，险情骤然升级，水流重压导致沙袋打滑，防洪挡板开裂，洪水喷涌倒灌地下车库。华泰国际小区业主秦立志：
6: 原先那个底下那个沙袋啊，像打滑一样，哗就往后面，往后面滑，

0: 一挖了以后，这个水就从那个两个闸门板之间冒出来，一冒出来以后，大家就用力推嘛，一出力这个脚就倒了。当时每一个人都是被水冲下来的，一直到铺底以后，我才抓到一个那个两个车道之间的分隔，拉住那个东西，我才站起来。
1: 其励志回忆，抢险时他站在廖广田左侧，危急关头廖广田始终坚守不退，全力封堵洪水缺口，一心守护小区和邻里财产安全。华泰国际小区业主秦励志：
0: 当时都大家可以说都互相不认识，包括廖广田，我当时我都不认识他。我在群里面看那个短信，我才知道站在我旁边那个廖广田呢说失联了。我们一直坚守到最后，廖广田他一直坚守在哪里，没有走开过。
1: 抢险当天清晨，廖广田的妻子郑应干始终牵挂在外抢险的丈夫，先后三次致电叮嘱，短暂的通话成为廖广田留给家人最后的声音。廖广田妻子郑应干：
2: 我六点多打电话给他，反正通了三次电话都是比较短，因为他平时比较热心嘛，我以为他在那里帮忙，所以说我也不跟他通那么多电话嘛。
1: 暴雨渐停后，小区积水仍持续上涨，地下车库几乎完全被淹没。上午十时许，始终联系不上丈夫的郑应干四处找寻，始终无果。廖广田妻子郑应干：
2: 见了几天都找不到人，我的心就开始慌了嘛。因为那个时候十点多，那个水已经全部淹满了，已经淹到楼梯，那个负一全部满了。那时候他应该是碰到危险了，就起不来，爬不起来，可能是。
1: 经过连日抽水排涝，全力搜救，失联十天的廖广田遗体最终在小区地下车库负二层被找到。噩耗传来，街道、物业及中里乡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门慰问家属，安抚情绪。这位平凡的业主用生命践行了守护家园的初心与担当，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源于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善良坚守。2008年入党的他，始终牢记党员初心，热心乡村建设，公益帮扶，主动服务乡邻，是大家公认的暖心好人。港北区中里乡六台村支书廖达雕：
3: 就是他平时也是这么做的，不管是什么事情，只要有事他知道了，他都会去参与，他都会去出一份力，所以他去参加干红，我一点都不意外。
1: 廖广田妻子郑应干：
2: 自己的衣服都不穿过死道，他都会去贡献那些帮助的。我说他自己平时都舍不得穿，舍不得吃的，不过那些热心的事，他多少都会帮忙。
1: 作为家中的顶梁柱，廖广田的骤然离世让家庭陷入悲痛，但他无私奉献、勇敢担当的品格深深烙印在孩子心中，成为一家人前行的力量。廖广田妻子郑应干：
2: 因为他的愿望都是希望小孩能好好读书出来嘛，我就尽我自己的能力把这几个小孩抚养长大了，他爸爸在他心里也是一个英雄嘛。
1: 通讯员杨文福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内涝积水险情。危急时刻，贵港市消防救援队伍逆行出征，向水而行，全力投入抗洪抢险、人员转移、物资转运等工作，用坚守筑牢群众安全防线。共产党员、消防员李靠怀便是其中一员。抗洪抢险期间，李靠怀始终坚守灾情最前线，连续作战，争分夺秒搜救、转移被困群众。然而，他的家中同样遭遇积水围困，妻子和孩子被困家中，生活物资紧缺，身处险境。得知李靠怀家属被困的情况后，合成路特勤消防救援站队员迅速行动，第一时间赶赴其家中开展救援，并及时送去食物、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妥善解决家属生活困难，为前线奋战的战友稳住了温暖后方。李靠怀妻子谢女士：
4: 这次洪水很大，我老公一直在外面救别人、救群众，根本回不来家。当时我孩子被困在家里，又停水又缺物资，心里特别慌。

0: 多亏了消防，但有第一时间赶来救我们，送吃的，让我们平安度过险情。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1: 你手万家灯火，我护你的小家。这场特殊的救援成为洪灾中最动人的一幕。消防员以职责赴使命，用热血守护群众，战友以温情暖人心，用担当守护同行人。比靠怀妻子、谢女士，
2: 最深的感受就是消防是双向守护。
0: 我老公守护大家平安，队友守护我们小家，有这样一群有担当、有温度的消防员，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特别安心。7月19日晚，李靠怀的妻子谢女士专程来到合成路特勤消防救援站，手持洪灾驰援送物资、危难相助险大爱锦旗向救援战友表达诚挚谢意。一面鲜红的锦旗承载着浓浓的感激之情，更见证着消防队伍并肩作战。
3: 患难与共的真挚情怀。贵港市消防救援局合成路特勤站副队长苏福威，
4: 战友在外一线冲锋，舍小家顾大家，我们后方必须守好，让前线队员无后顾之忧，才能更好守护人民群众。这是所有消防指战员的常态，在情面前，群众永远排在第一位。李靠怀坚守岗位，全力救人，充分体现了消防员的责任与担当。
5: 听见温暖，看见力量。杨洋说。
6: 它不仅仅是一只普通的大鹅，也是我们玉桂情谊的连接。近日，一只来自广西贵港的大鹅跨越1000多公里，在河南平顶山落了户。 7月初，贵港强降雨，西江降雨园区积水严重，众多学生被困。河南平顶山海豚救援队19名队员7月7号带着冲锋舟和移动餐车连夜出发，9号凌晨抵达。队员们顾不上休整，直接开动餐车给一线送热饭。受灾商户被淹，食材难买，他们不计成本搜罗，备足挂面兜底。从9号到15号撤离，累计送出1万多份爱心餐。
7: 救援队驻扎合成3中时，贵港志愿者顶着酷暑洗菜分装，从清晨忙到深夜，周边没受灾的居民一趟趟送来绿豆粥，冰粉解暑。洪水退去，救援队撤离那天，车队在路口转弯，一位市民突然就把一只大鹅塞进驾驶室。队长孙辉说：“他塞下就走，我们想退都来不及。”这只去过汶川玉树的救援队，经历过太多感人场面，却被贵港乡亲这份淳朴击中了。一只大鹅也许不值什么钱，可塞进车窗的那份感动，比任何锦旗都重。真正打动人的，恰恰就是我没什么好东西，但我的就是你的那份掏心掏肺。如今，贵港大鹅落户平顶山的善缘动物岛，还要办安家仪式。
8: 孙辉说：“希望下次再来贵港是以游客身份，好好看看这座温暖的城市。”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报道，日前，贵港市人民医院走进居民小区，开展灾后义诊活动。受洪涝灾害影响，灾后皮肤病、呼吸道及慢性病发病风险上升。该院组织感染、皮肤、呼吸等多科室医护人员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问诊看病。 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普及灾后防病知识，助力灾后重建。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IR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5: 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怎么播？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奋斗生命，救死扶伤，奋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声音。
1: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2: 我上吗？
3: 加油！
2: 不上。
4: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2: 啊啊啊！

0: 我帮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1: 大家好，我是特邀串讲人 Alan 苏醒，很开心再次来到歌手的舞台。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
2: 月度决赛。
0: 好的，又到了一个月度四强产生的荣耀之夜，我们想看榜的前三名是有长进、窦靖童、刘惜君。
1: 是的，那么投票还在进行当中啊，将在本场全部歌手竞演结束之后关闭。
0: 我们第一位竞演的歌手就是万妮达。
1: 其实啊，妮达，最让我们惊喜的歌手了啊，从来到这个舞台，加入这个大家庭，然后不断的去上演新的惊喜给我们啊。但这一周呢？惊险的危险区，说实话心里还是替他捏把汗的，何老师。
0: 而且他还在危险区当中抽到了第一个登台的演唱。其实别人我不敢说，但是妮达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他是属于压力越大爆发越强的那种歌手。面对月度决赛，他的心态一定很好。

0: 谢谢，来掌声给你的。好，各位也请坐。进入危险区的第二位歌手窦靖童就要开始他的竞演了。
1: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呢，窦靖童是第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唱他自己的歌，翻译成中文就是呢《果蝇》。
0: 其实这首歌，据我的内部消息，童童在几周前呢考虑过，甚至还排过，但是呢，他后来都没有确定要唱这首歌，是因为觉得还没有调整到最满意的状态。但是经过这么久的打磨，在这个星期的月度决赛，他准备好了。

0: 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不上。
2: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好，快快！我找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3: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0: 精彩继续。接下来最后一位要上场的危险区的歌手就是齐豫姐姐。姐姐这一次的选曲来自一个她非常非常欣赏的后辈歌手周深，而这首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熟悉的《大鱼》。其实我们知道呢，在这一季的第一期，深深已经做了我们的嘴替，对于姐姐来再一次参赛表示佩服，同时呢也替她感受到了一些压力。那么这个星期呢是齐豫姐姐第二次进入到危险区了，不知道她会感到压力吗？

掌声给晴雨姐姐，谢谢。哇，这个危险区的比赛怎么这么好哭啊？接下来还有四位没有登场的歌手，他们整装待发了。好的，那么根据抽签结果，马上要登台的我们的率先冲击月度四强的优胜区歌手就是小阿艾略特。他忙着打卡各个景点，有趣的是因为打卡打得太多了，他本人也成了一个景点，被别人打卡。那不知道作为游客的小艾有没有找到家的感觉呢？

0: 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蓝燕，今天我们来听《童年时》。1989年，张国荣出了一张翻唱专辑，这张专辑一出街，就在香港街知巷闻，成为了一张叫好又叫座的翻唱专辑，也成为了香港流行乐史上翻唱类大碟难以逾越的高峰。专辑当中的《童年时》这首歌，原唱者是有着香港摇滚教父之称的夏韶生。夏韶生在1979年推出这首作品，可算是他崭露头角之作，但是夏韶生的演绎在今天听来略显平坦，清静有余，回味不足。直到10年之后，经过张国荣再次重新演绎，一唱而红。郑国江的词配上哥哥高亢回转的演绎，当真让人感叹。

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每次我看见野花也会对你

似我看见星星也已经恋上日航，同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
2: 加油！
1: 我上。
3: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好，快快！我找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4: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5: 下一位登场的就是胡彦斌。
0: 好，彬彬呢是上个月的阅读冠军，其实大家最近对他的期待也越来越高了，包括我们在短片里面已经看到，在他的演唱会上，彬彬的歌迷都在喊他
5: 歌王啊，当不当咱先不说啊，但是呢歌王的歌可以先唱一唱。没错，彬彬要唱的正是我们上一季歌手歌王陈楚生的作品庙堂之外，会不会有额外的好运加持呢？他会怎么改变呢？他能拿到阅读的冠军吗？何老师好激动啊，我突然间
0: 好了。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的问题，但此刻的彬彬也正在发问。

0: 来，掌声给胡彦斌。这是一首非常动人的作品，彬彬的改编也相当相当的丰富。下一位要冲击月度四强的歌手就是游长靖。小游选择的作品来自他很喜欢的一个歌手邓紫棋。在12年前，小游在《我是歌手》第二季的时候看到紫棋，就被他身上的能量感染和鼓励，而之后呢，他们也真的有了交集。
1: 这首歌叫做什么呢？叫做《天空没有极限》。那么对于小游来说，到底什么是他的极限呢？

0: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我上。
2: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好，快快！我找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3: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4: 天空没有极限，但是歌手们每周备战都很极限。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最后一位要冲击月度四强的歌手了，他就是刘惜君。惜君呢位于本场的优胜区，但是呢他却形容自己是一个不会竞技的歌手，因为他参加比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被竞技束缚，要遵从自己的内心。
5: 而且继续选择了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的是本场呢歌单当中大家没有那么熟悉的一首歌，来自声音碎片乐队的送流水。
6: 日日落夜散步，日日落木儿地干的大步，日日落梦不见的大步。

Zezelo, Ezabu, Zezelo, Murgirabu, Zezelo, Mumbite, Petabu.

0: 谢谢，谢谢西君，也谢谢我们的乐师老师，谢谢我们的和声老师。刚刚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有味道，里面很多重复反复的旋律，就好像流水一样在不断的翻滚。在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在舞台上第一声响起的乐器，它的名字叫做爱尔兰肘风笛。西君说他的声音能让人感到无比的开阔，无所畏惧。我们说流水向前，往事向后，那未来路也会更加的开拓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把掌声送给西君。
1: 谢谢西君，非常棒的舞台。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我只有不
1: 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好，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知道世事难料，有些事很难熬，可成长没有参照，没人和你探讨，或许少睡个懒觉就能看到转角，或许把自卑删掉，恋爱就能谈到。千万别自寻烦恼，别妥协在山脚，就算是流汗弯腰你也要记得微笑。若被现实绊倒，在必要时绕道，抬起头看看有梦的心不会渺小。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日，农历6月13。贵港今天晴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27至36摄氏度，偏南风2至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

0: 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宗

0: 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1: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 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9: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设备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8: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10: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8: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11: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13: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8: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1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6: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6: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5: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6: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

0: 当中八大剧种、十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4: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8: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警，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9: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万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
1: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0: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

0: 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
1: 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0000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捞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2: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3: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 3.17万公顷， 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
4: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5: 新营造红树林约1265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6: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3: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
8: 快货国内一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8: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用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 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各地各部门同心协力，加快灾区基础设施、农业生产、人居环境修复改善，尽最大努力以。

0: 最快速度让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回归正轨。
1: 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暨防汛防台风工作调度会强调，筑牢防汛防线，抓实灾后重建，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韦涛主持，孙大伟出席。
0: 广西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防溺水宣传，推进危险水域隐患排查，全方位织密生命安全防护网。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连日来，广西各地各部门同心协力，加快灾区基础设施、农业生产、人居环境修复改善，尽最大努力，以最快速度让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回归正轨。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记者来到衡州市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只见不少花农提着刚采摘的鲜花来到市场售卖，收购商有序开秤收获，此起彼伏的议价声、称重声让市场重现往日生机。红了过后，随着受灾花田逐步恢复产出，进场交易的花农持续增多，茉莉花购销行情稳步向好。茉莉花收购商韦女士：
3: 第一轮的花肯定要抢着收啊，比前几天好一点量也上来一点了。
2: 市场行情回暖，让本地深加工企业加快收花节奏，保障产业链供给稳定。作为扎根衡州的茶饮加工企业，广西张一元饮品有限公司持续在市场收购鲜花，抢抓复产窗口期组织生产。公司董事长林永坚：
4: 我们今天大概有收了将近20万斤哈，就是企业我们生产都是按保质保量完成任务的。前一段时间我们企业送了农药跟化肥给农民，让他们复工复产。
2: 石井村是衡州茉莉花核心种植村，全村大面积花田在洪涝中受损，经过一段时间的清淤排涝、修枝管护，田间茉莉花陆续复花。随着交易市场持续复苏，花农持续稳定增收，衡州茉莉花产业链正稳步走出灾情影响。衡州市孝义镇石井村党委书记蔡万红：
5: 修复好后，茉莉花也绿绿细细的回升。所以说呢，这几天你看，现在的花没越来越快的长出来了，啊，所以说茉莉花也一天比一天多。所以说我们现在尽量把受灾的这个茉莉花，尽量把它抢收过来。
2: 在贵港，广西大学专家团一行到受灾地区开展农业生产恢复指导工作，从座谈研判到实地勘察，为灾后农业生产恢复提供了系统性分产业的技术建议。在星海水产苗种养殖场，洪水导致大量亲本鱼苗损失，这些刺秋、加州鲈鱼等名贵鱼类经过6年自主培育，原计划进入繁育高峰，预计损失超6000万元。专家组现场查看了循环水处理设施，并检测了水质。广西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教师秦志彪：
6: 最关键是它的青鱼流失了，它的苗的话本身也价值也很高，建议是这样，就是看有没有项目能够给它先把这个青本啊先把它恢复起来，这个是它这个最具价值的这部分。
2: 农业复产复苏加快推进，企业复工复产也按下快进键。近日，南宁金融机构发布支持灾后恢复重建的5条金融担保举措，靶向聚焦灾后企业融资堵点难点，从降成本、提效率、增额度、稳存量、强协同5个维度打出组合拳，实打实降低受灾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有效化解灾后资金周转难题。南宁市南方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迪：
7: 本政策适用于衡州市宾阳县在内的因本次洪涝灾害受损的制造企业、农业企业、小微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有效期至明年的7月20日。
2: 随着企业的复工复产，不少家长白天无暇照看安置点的孩子。针对这一难题，南宁市乐意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启动青少年安心照护服务，解决家长后顾之忧。南宁市乐意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韦佑成：
8: 开设了这个托管班啊，除了带孩子们玩乐高、画画啊，培养他们的这个兴趣和专注力，更重要的是帮家长们分担一下看护的这个压力。特别是针对他们农村这个水塘多的特点，我们强调了这个防溺水的知识，同时也教孩子们日常的这个卫生常识。
2: 家园重建提速市场活力复苏，在防城港东兴万尾金滩景区，记者看见景区道路整洁畅通，当初台风引发海水倒灌所带来的大量垃圾已基本看不到， 景区入口两边的

0: 民宿餐厅大多正常营业。金滩柳州仔海鲜大排档老板谢小华：
1: 台风过后我们已经正常营业了，我们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消毒消杀，所有的食材换新，设备检修换修。
0: 东兴市京岛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阮春福：
2: 我们金滩景区灾后清理工作已基本完成，各主干道畅通，景区内大部分民宿酒店现已正常营业。
3: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25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暨防汛防台风工作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抓实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受台风红霞影响，局地将有大雨或暴雨，预计后续仍有多个台风影响我区，防汛渡汛形势严峻复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防汛防台风政治责任，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充分的准备，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要扎实推进并险水库、超汛限水位水库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科学调度水库水位，确保安全渡汛。要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发挥人防加技防作用，密切关注切坡、建房等高风险区域，一旦发现险情，坚决组织群众转移。要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充分发挥水库群拦洪削峰错峰作用，加强堤防巡查防守，保障江河安澜。要抓好城市防洪排涝，加强重要点位巡查值守管控，开展重点场所隐患排查，统筹推进城市防洪体系建设和内涝治理。要密切跟踪台风动态，加密会商研判，严格落实防台风各项工作举措，全力抓好海陆防风避险。要动态更新风险隐患台账，完善防汛救灾扁平化应急指挥体系，建立基层末梢校应机制，强化物资装备保障，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会议强调，当前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紧锣密鼓推进，时间紧任务重，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救大灾渡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要抓紧受灾住房安全鉴定和修缮重建，让群众早日重返家园，继续做好道路、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抢修，推进灾后重建项目申报，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拓宽救灾资金筹集渠道，积极争取中央和国家部委支持，管好用好善款资金，组织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加快定损理赔速度，推动各行业尽快复工复产，统筹抓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就业帮扶，加快推进安置点点撤人返，加强风险监测，防止因灾返贫致贫。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有关领导同志、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汇报集中督导检查水库安全渡汛工作情况，各工作组、区直有关单位北海、玉林、桂林、钦州市等分别汇报相关工作。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3: 广西台消息，7月2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赴北海市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并就基层宗教工作和侨务工作进行调研。谭丕创深入所联系的九龙纸业北海临江纸一体化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生产线和环保设施建设进度，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严格执行领导联系重大项目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推进机制，梳理企业诉求清单，明确责任单位，推进路径完成实现，全力推进重大项目落地见效。 在北海普渡寺和侨港侨使馆，谭丕创详细了解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情况和侨务工作情况。他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做好统战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面理解和把握十二个必须。要立足北海区位优势特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处理好险绩与前绩的关系，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依法依规治理宗教事务，持续加强基层侨务工作，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共识，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广西台消息，7月23号，自治区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广西调查总队联合发布上半年广西经济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区生产总值14506.3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5%。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生产供给持续扩容，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民生保障扎实有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3%，比上年同期提高1.5个百分点。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人工智能加制造加速赋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4%、10.9%。部分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较快增长，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8%、14.4%。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分别增长2.0倍、97.1%、47.5%。一至五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9.0%，每百元营业收入成本较一季度减少0.33元，企业效益持续改善。服务业稳步恢复，今年上半年，全区服务业规模稳步扩大，增加值同比增长4.2%。上半年，全区消费需求逐步释放，智能绿色产品消费升温，可穿戴智能设备能效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家电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1倍、23.9%，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8.3%。六月份，限额以上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2.2%。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优化。上半年，全区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52.4%，核电投资增长42.1%，电力供应投资增长37.8%，汽车制造业投资增长6.2%，造纸和纸制品业投资增长6.1%，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6.0%。外贸进出口加快增长，新兴市场有效拓展。上半年，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4242.34亿元，同比增长9.4%，其中进口1915.22亿元，增长25.0%，今年以来保持20%以上的增速。对东盟进出口2124.15亿元，同比增长3.1%，占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的50.1%。对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35.5%、17.0%，电动汽车、锂电池、工程机械等优势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9倍、14.5%、12.3%。民生保障扎实有力。今年上半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投入民生领域支出2796.53亿元，同比增长4.7%。全区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物价总体平稳，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369元，同比名义增长4.7%。
3: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提出4个方面16项举措，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 分层分类抓学习培训方案提出，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九五普法，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及干部学法术法考评，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主体班次，任职培训在职培训必修课程，纳入干部网络学院在线学习重点课程，实现全区党政干部教育培训全覆盖，同步加强基层统战干部、村社区两委干部、网格员、驻村工作队、普法志愿者、法律明白人专项培训，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全媒体覆盖抓宣传教育，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力度，组织专家撰写解读文章，联动各级媒体开设专栏，发布短视频与文创产品，深入机关、学校、社区等开展特色宣讲，结合宪法宣传周、民族团结宣传月举办知识竞答、法治游园等活动，推动法律融入日常生活，不折不扣抓贯彻落实，以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五个家园建设为统领，狠抓贯彻落实，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走深走实，对标对表抓法治建设。方案明确对标法律要求，加快广西壮族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条例立法，积极稳妥调整完善民族政策法规，不断健全民族政策法规体系，同时将法律实施情况纳入法治考核与监督，确保法律落地见效。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5: 扎根社区16载，梧州市万秀区城南街道南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周霞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多民族聚居的骑楼城探索出党建强、治理优、民族荣、民心暖的社区善治新路径。近期他获评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通讯员霍林、麦好明、陈松红的报道。
6: 穿梭在骑楼城大街小巷，入户走访是周霞的日常。这天，周霞走进万秀区城南街道南中社区居民梁超宪的家中时，梁超宪反映自家线路老化，经常跳闸，但因经济困难，自己无力维修。周霞得知后，立即联系了爱心商家帮他改造电路。梁超宪：
7: 周书记非常热心肠，经常走街入户，帮助居民解决难题，帮我家重新安装了电线，粉刷了墙壁，还帮换了新的衣柜，家里环境好了很多。
6: 心中装着群众，脚下自有力量。万秀区城南街道南中社区处骑楼城核心商圈，人口密集，流动性大，治理繁杂。周霞牵头组建法检司律联动的网格法律服务团队，开展社区法治宣传、矛盾调解。而他打造的骑楼大妈志愿服务品牌，累计化解邻里矛盾130余件，为完善社区的便民服务，周霞整合资源，打造党群服务中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心灵驿站等一站式综合服务阵地，同时以党建引领文化建设，依托端午、中秋等传统佳节，常态化开展骑楼成立石榴红文艺汇演、跨省家庭联谊等特色活动，让社区里的各族群众在互动交融中增进情感。周霞还创新基层服务模式，在梧州率先试点一社区一心理咨询师服务，累计为280余人次提供专业心理疏导。周霞：
8: 要做好基层党务工作，首先要心中有民，真正走进群众心里，倾听他们的需求，其次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把党建工作与社区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
6: 周霞认真负责的态度深深感染了身边的同事。梧州市万秀区城南街道南中社区工作人员肖阳：
9: 我眼中的周霞书记是一个心系群众、勤勉担当的党务工作者，他把群众的事当成头等大事。作为党员，我们应该学习他勤勉担当、冲锋在前的精神，在工作生活中勤勉尽职、勇于担当，以实干守护群众福祉。
6: 十六年初心不改，默默坚守基层一线。周霞先后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广西勤廉先进个人等荣誉，最近又获评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周霞，
8: 荣誉既是肯定，更是鞭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的初心就是服务群众。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未来我将继续坚守初心，扎根基层，把信任变责任，用最实在的行动做好群众贴心人。
3: 7月25号是世界预防溺水日，连日来全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防溺水宣传，推进危险水域隐患排查，普及科学自救，全方位织密生命安全防护网。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0: 南宁市宾阳县融合急救实操与本土文艺宣传，医护人员现场演示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组织学生上手练习，社区文艺队通过原创防溺水山歌传递安全知识。南宁市宾阳县宾州镇第四小学学生黄雅轩
10: 学到了很多防溺水和急救知识，知道不能私自靠近水塘，遇到险情要科学施救，今后我会提醒身边的同学注意安全。
0: 桂林平乐县举办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公开课，百余名学生和家长参与，消防人员结合事故案例科普水域风险，演示水中自救技能，现场开展急救实操教学活动，还通过展板集体签名发放手册，普及防溺水知识。平乐县平乐镇第一小学学生莫亚飞，
11: 在这节公开课上，我学会了在他人溺水时不能盲目下水施救。
0: 在百色防溺水安全教育课堂走进右江区和美社区，这也是伙伴计划公益项目为社区儿童送上的假期安全礼包。孩子们在互动中牢牢记住怎样识别危险水域，遇到溺水如何正确呼救，这些安全常识。百色市草根公益协会负责人陈瑜，
12: 我们就针对溺水高峰期做一个防溺水的宣传，就让小朋友切实的去认识防溺水的重要性。
5: 广西台消息，记者近日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今年二季度广西始发中越班列发送出口货物8940标箱，较一季度增长13.5%，跨境货物运输企稳回暖。今年上半年，广西始发中越班列累计发送出口货物16816标箱，平祥铁路口岸入境水果累计2276标箱，同比增长50.8%。近年来，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政策红利的驱动下，中越双边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中越班列运输需求随之攀升。广西始发中越班列从前几年的每周246开行，加密至如今天天班开行，出口货物涵盖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农副产品、日用品等508个品类，入境货物包括榴莲、山竹、椰子等东盟特色生鲜水果在内的180个品类。
3: 日前，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印发《矿业权登记审查内部工作规则》，全面规范矿业权首次登记、变更、转移、注销以及抵押、查封、更正、异议、预告等31类登记业务，同步上线全区统一部署的矿业权登记审查模块，标志着广西矿业权登记正式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实现全业务场景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运行。
5: 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了解到，广西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于近日正式印发，这标志着继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险之后，被称为第六险的长期护理保险将在广西全面加快建立。根据目标，广西将在2028年底前建立适应实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着力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社会难题。
3: 近日，广西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外科考再添新成果。广西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与猫儿山保护区科研人员在生物多样性调查中，首次发现宜章蛇唇兰、始兴石斛两种野生兰花。其中，宜章蛇唇兰是广西植物新纪录物种，为广西野生兰科植物资源名录再添珍贵新成员。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毕丽玲，主播张涛、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金曲连连听。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